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即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套法，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切脱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高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悉作菩萨
0: 历世愿都胜无数诸佛国

0: 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广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其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愁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
0: 提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主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洲，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生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不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今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
0: 雄兽王狮子火王兔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2: 七公里的地方。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
2: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是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2: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管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光常照
0: 光，
2: 清净光，
0: 欢喜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

0: 分身一楼软落在三德旗鼓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自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自发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只 习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恶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

0: 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用，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孔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是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对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色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0: 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 萨本法要说群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地成土间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一不

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

0: 变故，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已是化末落不更已，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复落，
1: 西方相撞正天业，
0: 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

0: 地行天道庄严二圣天阿兰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不作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师自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会落此法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善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受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
1: 为此五恶世间
0: 最为气苦我今

0: 于此作佛教化情生病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何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奔淡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贵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纵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山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罪成行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悟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破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患诸

0: 颜色当而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北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路渐渐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得弥陀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得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所本有转相教与自相约卷和正义理观各之效
1: 这十万则是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请
0: 入国义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之人各果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1: 刚体为大手出身
0: 将而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贼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风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千其实那由那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境行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我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月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

0: 出自于我不净，由尽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皆习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汝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亦无所增益。然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是今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兴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告。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净，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2: 和，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 王僧则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上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升起有权女子。

0: 心中宣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罪准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常为正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道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以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

佛光明妙音如来护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必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宿悲凉，忽闻

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起。拜。起。问讯。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呀？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0: 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

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

0: 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络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身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断。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波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

得佛受用，赤花云底，长吉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烽火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0: 春秋战争史上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牺牲龙皇的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例中，史上尽民济，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诸神祭，谢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
1: 说破经合则将身谢诸圣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十方法界愿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亲父为王升堂上中正王陵，千年起始以来，神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重振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以情同存，共取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是为护国喜在昔年发挥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记住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

0: 生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步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宝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气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入其透华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意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托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高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

0: 行决定捐过虑为佛圣智能正知众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1: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驱逐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 业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护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过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0: 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

0: 动天地妙法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全集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峦无衰无变以无量劫七

0: 宣爱与劝谕促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吴有虚为传取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知他过善护身业不知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佛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战各苦甚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失光则垢面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

0: 的许多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甚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贺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其动吹珠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古事发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够一持水一至足者一至虚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半生或一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
1: 受卫生的温柔是种种身体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0: 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虚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虚有千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同色，虽外异辈不相及待，
1: 宫殿依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在前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语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
0: 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即前清晰于见即随彼佛往生。

0: 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地成土劫，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自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既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

0: 规划并出造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造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即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定念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觉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狗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比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比佛刹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求心就近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益甚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亦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 虽通大直等故如青莲花离等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学持故
2: 如点为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

0: 不见界落琉璃内外明觉其所圆说天众月如其华普见法床跳会日破痴暗神见功和其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是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个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兰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0: 第32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册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刚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2: 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 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字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2: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就是恶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 但心正念缘行
0: 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生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尊后受终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不获其实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如万德智文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至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0: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
2: 金刚体为大小
0: 出生将我从云天能供电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
2: 光明
0: 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 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古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各持八香
0: 来一气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持宾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

0: 见我此次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从大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得弥勒白云四身，见极乐世界莲智胎德，如愿摩天尊以供遍，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化持之。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2: 智慧不明
1: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1: 衣服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3: 五百岁中
1: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引见出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
2: 心
1: 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1: 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口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0: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的大地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至此成为是小乘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住整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义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轻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地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 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国，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

地之脉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无敌，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是欲令人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必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